0: 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2: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

0: 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

杨柳一词最早出自《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从《诗经》的时代开始，杨柳依依便成为了名句，被无数的诗人墨客吟咏借用。但是令现代人感到困惑的是，杨柳究竟指的是杨树还是柳树，又或者是杨树跟柳树这两种树的合称？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

家有本难念的经，舌头跟牙齿在一起也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如果遇到一点问题就争执不休，互相怄气，吸上一口气，轻声地问道：刚刚那儿0.1秒发怒失控的你，并不是在对我发怒，你只是在寻找一种方法向我求助，对吗？温柔的话语如同春风细雨般瞬间熄灭了丈夫的怒火。事后雷教授嘱咐先生，谁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次我让你，下次你让我，咱们互相理解体谅。自那之后，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生活也就越来越幸福了。弘一法师说过，无论是父母还是伴侣或是你的孩子，都不要跟他们较劲儿。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损800，赢了伤的是你们的感情，输了伤的是自己的心情。

0: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1: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2: 相约好时光，
0: 陪你在路上。

0: 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脑子被驴踢了。
1: 高经理，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
2: 美丽的姑娘，火车不是推的，昆仑山不是堆的。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
0: 乡长，乡长，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省不少钱呢。
3: 老崔，老崔，你过来。哎，
4: 吴乡长，我刚才都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3: 老崔啊，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这个乡长难呐，你就替我省省行吧。哎呀，
4: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
3: 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
4: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
3: 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5: 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4: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5: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哎呀，
0: 有便宜，
4: 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3: 你看，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哎，
0: 就是嘛，
4: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
6: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4: 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7: 我这里有。
4: 好，借我用一下。
8: 用花镜干什么？
4: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这个呢是飞马牌。你们看着啊。
1: 飞马牌的画呢？
3: 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4: 乡长，
5: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4: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3: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5: 怎么了？这是
3: 停电了吗？
4: 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啊，赶紧叫维修工。
9: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
10: 我来看看。
5: 崔老师，师傅来了。
4: 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10: 我看看。电机烧了，
3: 那赶快换呢。
10: 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4: 两天？
10: 是啊。
4: 可是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5: 这不白干了吗？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4: 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3: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
5: 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快看，温度下来了。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4: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5: 已经28度了。你看，还在降。27.8度了。
3: 老崔安，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4: 少说两句，让我安静一会儿。
3: 我不说话，我不说话。高辉呀，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
5: 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
3: 你这个臭小子，大学白上了。
5: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
4: 别吵了，别吵了。只有这个笨办法了。高辉，快去烧火，烧开水，越多越好。
5: 用热水升温。那得烧多少啊？
4: 能烧多少烧多少，它总比凉着强。快去啊。
10: 好好好，
3: 我这就叫人去。快，高辉，叫大家都起来烧水。
5: 好，我马上去。
0: 乡长，乡长，大家伙把水都拿来了。
10: 好，起来
2: 了。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说。听我说，先排好队，我一边把这机器，你们不停地往里倒开水，我在一边摇机器，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
0: 好，
2: 开始倒吧。
0: 排好队啊！
11: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的手，
1: 你受伤了吗？
2: 别管我，接着到。

0: 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

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

不是给你讲过，唐僧西行取真经的时候，路过火焰山，孙悟空到芭蕉扇，铁扇公主先给了他一柄扇子，他去火焰山山火被火烧得一塌糊涂。后来他经过一番波折，拿到了真正的芭蕉扇，才灭了火焰山的火。之前山火焰山的火，火势不灭反而增大，他用的那柄扇子就是温风扇。徒儿啊，你别小看这扇子，虽然只是两面白纸糊成，可是夹层里面有万道的霞光，满天的烟雾，

0: 湖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早，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角，感受山河和人文之美。家长呢，也可以把这本书列入到你的亲子阅读的清单当中，读完和孩子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站在鄂尔齐斯河边，你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这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但更是很多人的故事凝结在一块儿的结晶。今天的投书博物馆就跟大家一起推荐到这里了。

呢也是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绘本奖，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少儿推荐榜单，也是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读物。绘本，很多的人首先先打了个问号啊，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觉得绘本对于我来说读的是不是有一点小儿科了呢？这本绘本啊是一本用黑白起，当年的小朋友和现在的你们一样，爱吃街边的糖油粑粑，爱在巷子里追蝴蝶，战争夺走了他们安稳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我们更要好好守护住我们的城市，守住平安的日子。不用害怕翻看苦难的故事，记住从前是为了更好的热爱现在。愿你们长大之后所见之处只有万家灯火，没有漫天火光。特别的短，没有什么晦涩的内容，无论是孩子独立阅读还是跟爸妈一起共读都非常的合适，每天呢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阅读啦。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在小星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哆来咪的时刻，一起来了解，也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的古诗词。提到古诗词当中呢，一定会有人想到，哎，我知道一首绝句。其实呢，绝句在古诗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它到底有多少首，有多少诗人都写过绝句呢？为什么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诗歌题材吗？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绝句啊。绝句呢又称作断句、绝诗、这个截句，四句呢一首，短小精粹的。它呢是在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汉族的诗歌体裁，它呢是属于近体诗当中的一种形式。绝句一词呢最早啊是出现在南朝的齐梁时代就已经有了。绝句呢也起源于汉魏六朝的乐府短章，它的名称呢可能是来自于六朝文人的联句当中。据文件的记载呢，这个六朝时期啊，文人宴集有联章作诗的风气，每人呢作四

句五言，合成一首整诗。如果将各个人所做的割断开来，单独成篇的话，就叫一绝，而绝句的称呼也就此而开始了。各家呢对于这样的解释呢也并不一致，有人以为呢截取律之半啊，以便乐传唱。绝句呢由四句所组成，分为律绝和古绝，其中律绝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常见的绝句呢有五言绝句，还有七言绝句，还有呢就是六言绝句，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有。律绝跟律诗一样，依照律句的特点讲究平仄押韵的非常的严格。那么今天小月带着大家又会听到的哪一首

0: 且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赵琳老师其实和我们江苏云广播是早就有了很深的缘分了，我们一起共同创作过这个广播剧的作品，就是根据您的原著来改编的。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这部广播剧的一个主题曲，
1: 嗯，
0: 因为这个歌曲的作词也是赵老师。
1: 是的，
0: 嗯，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伏笔啊，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想问一问，您刚才有说到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这件事情您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属于自己梦想的？
1: 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特别喜欢阅读和写作，
0: 嗯，
1: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说长大之后我要当一名作家，
0: 嗯，
1: 而且这个梦想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知道作家他可以写很多很多的类型，不同的风格，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决定了儿童文学这个创作领域呢？
1: 可能是从我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我从13岁发表第一篇文章，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以身边的同学老师为原型来创作作品的，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这样的一种创作，
0: 嗯，
1: 就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从事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创作
0: 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作家他可能是反而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回过头来想要去创作儿童文学，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文笔好的小姑娘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渴望长大的一个阶段啊。
1: 对，
0: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可能感觉哎呀你们都是一些小屁孩儿，我的这些同学们哎，但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当中好像是可以创造一个很急于加入的一个大人的世界的。那对于您来说，嗯嗯，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吗？
1: 哎，我可能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包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的世界
0: 啊。
1: 那在我少年时期呢，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同学，
0: 嗯
1: 嗯，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
0: 嗯，
1: 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0: 嗯，啊。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1: 对，
0: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

0: 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相反，它就像玩耍。
1: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0: 绝对是的，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我妈妈的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一本本书中去看。当我在这看着一本本的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我的阅读爱好。而小朋友们，如果他觉得阅读难的话，是因为还没有触动他的阅读的密码。如果触动他的心灵，他就会觉得阅读一点都不难，是一件特别快乐、特别令人着迷的事。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对军事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在书中能够发现，就拓展自己的心灵版图，他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这样他自然就会有兴趣。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去激发这个兴趣点，然后呢，孩子就能够进入阅读的世界，就是越来越广阔，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1: 那我再来为难一下赵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好了，我这个孩子找到兴趣点了，但是我去了解，比如说您说到的航天知识、军事知识，有很多途径啊。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好像刷手机是最便捷的途径。
0: 对，
1: 我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我也能够了解到天上飞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也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好奇心。
0: 是的。
1: 那么和阅读相比，阅读这件事情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0: 您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短视频中孩子能够非常直接的、迅速的进行一个视觉化的吸收，他能够迅速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在于是一个有深度的、有广度的，它可以从一点然后到一个面，就是越来越了解更多的深入的知识。而短视频呢，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它可能就是说短期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个知识需求，但是在长远的看来，你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书籍去了解这样的知识。因为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的，当我在短视频中，你也能够，比如我要了解心理学知识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几个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心理学大师的所表述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深入这门知识，你是需要大量去阅读那些书籍，并且深度思考，这样你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像知识树一样的一个体系，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一个叠加。
1: 赵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触类旁通很多很多的学科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心理学，或者我大胆的猜啊，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会一些科普的小内容，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那
0: 是的，
1: 您在创作的过程
0: 写作道路上就决心要一直走下去，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1: 还记得当时周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是怎么样来祝福您的吗？
0: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周边的同学他就会非常鼓励我，然后夸奖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而且还有很多同学拿来本子让我给他们签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可爱嘛，就说以后你成名成家之后你的签名就值钱啦，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1: 你果然没有辜负他们。
0: 没有，我离他们当时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1: 我们眼中的这个赵老师真的就是，我觉得用您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您的声音就是会发光的声音，就是洋溢着一种这个天真的烂漫的感觉。
0: 谢谢。
1: 特别的能够感染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作家，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前两天我正好抓到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我也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 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
1: 我们其实

0: 很多的时候是在讲道理，但是对于您来说更愿意讲的是故事，对吧？
1: 嗯嗯，
0: 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条很明确的路，你按照我的去走，我甚至规定了你要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1: 是的。
0: 而我只是告诉你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我是怎么走的，我只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第二个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理解孩子。
1: 对对，
0: 嗯，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很希望孩子能够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眼光，他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兴趣爱好特长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帮助你这个锻炼身体的，唯独写作他既不能上台然后呢也不能够往那一坐，又要看书，又担心孩子近视眼了，又担心坐姿不对啦，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大的滋养或者说是帮助是什么？
1: 我感觉他最大的滋养就是滋养人的心灵，然后你的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你的这种思想啊什么，你的意识，你的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书本正好是可以滋养人的心灵，它让你在到遇到孤独和困难和困惑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遇到很多，
0: 就是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嗯，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1: 哦，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嗯，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嗯，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
0: 嗯，
1: 这个系列好多都是真实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呢我把这个激情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要写别的就是触发我灵感的作品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又转型到了儿童文学，但其实一直以来我写的也是从那个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写过来的，所以青春成长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一个系列，
0: 啊，
1: 因为我也写了很多的幻想小说呀，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0: 嗯，那你所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1: 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一直就是不停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一直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孩子们的这个纯真的世界里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像诗人和艺术家一样的那种纯真清澈，这让我感觉特别美好，就是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粗糙的或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在我这个纯美的儿童文学中我可以把它消融了，就可以一直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2: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 朕秋光正好，奔赴北京。

0: 更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

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0: 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海纳百川，江河长歌。从立项之初，音乐之声江河长歌就以优秀传统音乐、曲艺、文学、创新性传承相结合为立意，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河民歌直面的挑战。主创们翻阅了资料之后深感不足，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毅然决然地深入到各地去调研。在武汉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在银川采访苏阳，在大理采访野孩子乐队，在一点一滴的筛选梳理当中，节目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提炼出适合用声音来表达的内容，从而夯实了创作的根基。如何对声音素材进行组合排列，也是广播文艺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河长歌在建构叙事体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借助了声音蒙太奇的手法力度，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又一次彰显，也体现出国家级音乐广播频率的示范性和引领力。节目以音乐、乐队包括音乐人这两把钥匙，实现了民歌的青春化表达，将厚重的民歌文化以可感知、可探讨的方式引发青年群体对音乐文化的兴趣和围观，更加引发了受众们对如何打开历史、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话题的探讨。节目是以五集的体量结构出雪域调、八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地域特色浓厚的歌谣篇章，囊括了蒙古族长调、花儿、云南山歌、彝族民歌、湘西苗族鼓舞、苏州评弹、昆曲、秦腔、劳动号子、青铜编钟、楚辞、宋词、唐诗等等数十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非遗

0: 你最起码要3000字以上，甚至5000字以上。哎，我也去挑战自己，我也去写。我觉得可能有了这个创作积累以后，慢慢的也摸到了一些门道。我去年一篇文章，写人物的，获得了我们视野杂志举办的全国这个读人这个征文大赛，获得了3等奖。
1: 嗯，
0: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国有15000多篇来稿。我是获得了3等奖，这个其实也是让我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其实这就让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我们要向生活要素材，要向自己来练那个内功，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当我们达到一定的能量或者水平以后，我们的作品肯定会容易被更多的人能够看见。
1: 嗯，您刚刚说要不断的打磨内在的这个内力哈，但是您又有本职工作，又是在社区工作，平时事情也非常之多要您处理的，怎么样去兼顾您的本职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这样的两重身份哈？
0: 我觉得时间是挤出来的，时间也是可以争取来的。你像下了班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那么我呢，前几年就陪读嘛，我们小孩在上学，经历刚刚高考，那么他在上晚自习，我在家里面我就看书。这是我最好的或者我最喜欢的最放松的一个生活方式，
1: 独处时光。
0: 对，我觉得开始看书的时候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或者是搞写作的，那么你没有输入你就没办法输出。那么开始其实倒不是这个主动去读书的，但是因为你写文章以后就会遇到瓶颈，甚至一些古诗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出处在哪里，那你只有去看书。那么看着看着就慢慢的改变了自己。基本上我现在几乎没有在外面的应酬生活，晚上下了班就回家，回家以后就看书。我去年一年看了83本书。
1: 哇，
0: 真的，我觉得统计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一年能看这么多吗？然后我前年66本书，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了50本书了。包括你像我现在出差呀，或者出去旅游啊，或者有只要凡是有空闲的时候我都去看书。我家里客厅啊，茶几啊，包括床头柜啊，书柜啊，里面全是书，包括我的车上都是书，就随时都能拿到书来看。大家可能也担心你这个看的不是不完整吗？真的没有，我反而觉得几本书轮流看，就像看电视频道一样，今天看体育，明天看演唱会，这样反而能够让自己没有疲劳感。因为看书它是一个体力活，你看了以后因为你要去理解，
1: 还是个脑力活，
0: 对，你要去理解它。那么这个我就通过这种解决疲劳的方式，就通过小说，它就是塑造人的。那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你接触的面很窄，你今天接触谁明天接触谁，它都是有限的，而且都是平面的。那么你看了书以后，你就会接触到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书，而且给你一个很立体的感觉，中外古今中外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物，
1: 跨越了时间地理限制的这个局限，甚至是可以到不同的时代。
0: 是的，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跟人有一个交流。其实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是作家，我怎么去创作它？有比如说作者写这个人比较坏啊，或者怎么样，那么读者是看的是说这个人怎么不早点死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二次创作的过程，
1: 他想他早点，
0: 对，而且你可
1: 想下线
0: 而且你可能比如说作者这个小说结尾了，你想哎这个结尾不好，应该这样结尾，它其实就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二次创作的过程就是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他已经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和层次。看得多了，比如说看这个小说，你看多了，你虽然不写，但是你一看就能评价出这个作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这个也是有一些门道在其中的哈，哇，特别棒，也是从谢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很多很多您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说回到新大众文艺，您的开路 之篇就是在我们的青石街刊发的。那么前段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一个呼应哈。
0: 对，
1: 因为前段时间呢举办了青石街的这样的一个街坊大会，就专门是和新大众文艺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邀请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就是馄饨店的这个店主常
0: 玫
1: 瑰啊、另外呢也邀请到了农民写作者王玉兰，还有一位就是您了。你们三人同台，虽然你们的身份哈是不同。

0: 类型的，但是都是新大众文艺的基层的创作者。那么当时在那个活动现场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包括跟另外两位创作者有没有过一些碰撞和交流？
1: 刚知道这个大会是，其实从接受到邀请那天我就开始激动了，
0: 就是感慨万千。
1: 对，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啊。虽然并不是多么大的舞台，我觉得创作这么多年也得到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感觉到青石街他们，就是现代快报青石街他们这种做法让我很温暖，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作者。第三个呢，我觉得也很激动的，就是我可以带着我的作品来走到前台，来走向大众，通过他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这样一本书。那天在现场呢，我跟常玫瑰和王玉兰也有过一些交流，大家都是一种很兴奋的一种心情，大家都觉得我们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能够得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能够得到主流媒体的认可，本身就是一种鼓舞和骄傲嘛。其实我们去年12月份我们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但当时我觉得大家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光荣和自豪感，没有像这次参加活动时非常的激动。毕竟我要向社会大众展示我自己了，因为你参加会议嘛，你可能就是被动的听嘛，这次你从能给了我们上台发言的机会，给我们三个人每人都上台发言，大家这种感觉和感情又是不一样的。
0: 当下您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1: 当时我主要是第一个呢，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跟现代快报这个青石街的缘分。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嘛，我们也得感谢现代快报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当天说，如果没有现代快报青石街，就没有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也很有可能没有这本书。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也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这本书的概况。第三个部分主要想表达几层感谢，也感谢我们快报啊，感谢组织上给我下去锻炼的机会啊，感谢江苏省作家协会对我这本书的扶持。我说个题外话，这本书也获得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扶持。
0: 不是说他不想说让自己的这个作品获奖或者被更多的人看到认可，那可能也不利于他能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两者怎么去很好的平衡，你有没有什么这样的经验？
1: 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是功利性的问题。你如果说非要通过一些发表获奖来刺激自己，来给自己作为创作的动力，这个其实就背离初衷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原初，你为什么要创作？你创作的，对吧？你创作的这个方向是什么？你是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作家，还是获得大奖？你要按照你的方向来去走。因为说实在的，新大众文艺普及以后，创作的人也很多，你在也很难脱颖而出。那回归到根源，还是要作品说话，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通过读书啊，通过学习啊，来提升作品，这样才有机会更多的被看见。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大众创作者的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也是就像您讲的，它是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的作品。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是一部动画电影，它是改编自三国背景的动画电影，这是三部曲，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叫做《征洛阳》，来自于追光动画，把它聚焦在东汉末年的洛阳之争。

接下来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八仙》，八仙过海的八仙。这是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作为灵感原点，进行了颠覆性的创作。这部电影有一个核心的创新，就在于它讲的已经不是成了神仙的八仙，而是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成仙之前，如何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

0: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包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果又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来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6: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比方说下面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听听他唱歌。香蕉

不需要多介绍，这就是来自于小黄人的《香蕉之歌》啊。他们唱歌用的是小黄人语啊，就是一种有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混杂而成的没有意义的语言，但是旋律非常魔性，所以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一群小黄人。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小黄人系列电影的第七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次他把时间的故事线定在了最早1920年代好莱坞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的黄金年代，也启用了三位全新小黄人主角詹姆斯、亨利和艾德，讲述了他们从片场龙套到梦想当导演，意外召唤出真实怪兽，最终拯救地球的爆笑冒险。这部电影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原电影结构，全片采用了戏中戏叙事。小黄人拍摄怪兽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搞笑的片场灾难片，片中埋藏了大量的影史彩蛋，从默片时代的火车进站、月球旅行记到大白鲨、 ET、 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后世经典，堪称一场寻宝游戏。 IGN 评价本部电影可能是迄今最好一部神偷奶爸系列电影，烂番茄新鲜度 93%， 创系列最佳。整部电影的最后还有格鲁惊喜现身的彩蛋，所以我想这部电影应该值得一看啊。我们接下来听到小黄人神偷奶爸这个系列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 Happy， 是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第二部神偷奶爸的主题曲，也是那年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作品。它的节奏很轻快，旋律很洗脑，歌词简单却充满了感染力，完美契合了小黄人系列搞怪的欢乐气氛，也是201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

说的这部电影是来自于《海洋奇缘》这个动画 IP 的真人版，迪士尼2016年的经典动画《海洋奇缘》在今年终于十年之后翻拍出真人版了，由艾美奖和托尼奖双料赢家汉密尔顿导演托马斯凯尔执导。电影讲述了海洋公主莫阿娜远渡重洋与半神毛衣携手拯救族人的冒险故事。本片的最大看点就是巨石道恩强森亲自真人出演了半神毛衣，他

0: 咱这是拍地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旧金山，培养你全家呀、啊！看着一家人能行吗？啊，培养得起啊！
1: 消消气，
0: 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
1: 呀？哎，他们家情况特殊、啊。再说了，这小何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
1: 哎，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是你家亲戚啊？
1: 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

0: 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
1: 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
0: 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1: 就今天，你别马上滚。
0: 哎，老孙，
1: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
0: 孙大庆，
2: 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地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
3: 好，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哎呀，我来看看这个。
4: 这什么呀？
3: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手找到的，
4: 刚刚找到的。
3: 嗯，
4: 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5: 啊，被谁袭击啊？
4: 这我哪知道？
3: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6: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7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3: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6: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
4: 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3: 是，
4: 你比如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一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3: 是吗？
4: 嗯，但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
3: 哪儿找去？哪儿找？
7: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3: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7: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8: 年龄相当，你看，找到黄金多好，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真的条件好呀。
9: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8: 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9: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8: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9: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8: 我们谁？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
10: 啊、哎，对对对，哎，让旺和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好朋友，
11: 他们之间肯定会说
10: 说实话呀，
11: 对
10: 吧？
11: 他的意思，而且咱们不就知道了吗？哎，
4: 嗯，小慧没来啊？
12: 哎呀，我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
4: 说吧，找我什么事？
12: 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守护的结果，却注意不到泄密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寸缺口。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旁边有一军用机场，
4: 都听我的，我就是军工厂的。
2: 国泰从不仅仅是远方的坚守，还有每一个普通人守住每一个普通瞬间。防微杜渐，方能筑牢家国万全。
5: 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4: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6: 邱总，谢总来了。
7: 宋总，
8: 久等了，
7: 不好意思。
8: 没事，来，我来介绍啊。谢望和，谢总。
9: 邱林，
8: 海淀总部主管。
9: 幸会。
8: 你喝什么茶？
9: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8: 来矿泉水吧。
9: 行。
8: 秋林，矿泉水。
10: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9: 行行，那我就直说。
8: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林，给谢总让个座。
9: 快点儿！
8: 谢总监，
9: 宋总，邱总，总部对。
11: 大哥，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
12: 那看你水平了。
11: 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
12: 有证书吗？
11: 证书，
13: 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11: 夏警官，我都改行了。
13: 确定吗？
11: 确定啊，劳烦不好吃。我嘴馋，一碗面就够了。
13: 北京哪儿都好，但这面不太行。
14: 那你吃这么香？哎，哪人来着？
13: 江苏洪淮的。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14: 来北京几年了？
13: 我不08年来的吗？
14: 自个儿来的。

0: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对，哎，他们人呢？
1: 查户口呢。
2: 对你这种社会不按旧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1: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不都交代过了？
3: 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没成吗？
1: 有点位呗。

0: 好，或者指导也好，嗯，我见证的好，我参与了好多年。他们在南京图书馆做了简爱艺术、剪纸艺术展，
1: 嗯嗯，
0: 盲孩子，他们也不全盲，有一些有视力的，他们完全靠那个手感来剪的这些作品，也是的，可能没有人家那么专业，但是出自他们的手，你会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做了那个陶艺手工折的一些立体构成，因为盲人他对音乐比较敏感，然后他手的触感也很好，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做出的作品在艺术馆展示的时候，一点点不比我们普通那个人的这个作品逊色，而且甚至还超过我们常人。然后有是哪一年吧，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瑞典的还是一个合唱指挥大师来，我也邀请他们的合唱团到我们这来参与演出，让大师来给他们调整这个声音。然后我也和我们一个当时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出版了一本盲人出行手册，这都是我亲身的和他们一起来对艺术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我也很欣慰，就是能够见证他们的成长，当然了，我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在美育的这个教育前沿，您做了太多太多特别有爱的事情。那么我再遐想一个问题，您特别享受做教师的这份职业，给您给孩子们给社会给学校带去的很多的点滴。那么如果不做教师这个行业，您会选择做什么职业？因为其实除了教师这个本职之外，您其实还跨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您看您有这个做了这个咱们
0: 古诗词的音乐会，
1: 古诗词的这个吟诵的音乐会，
0: 对，演唱，
1: 有策划，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叫经典致敬探索未来的一个 AR 绘画作品的一个呈现。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对，另外
0: 读书节的一些活动，
1: 这个、读书节的，
0: 对，
1: 包括您自己其实也办了很多您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个展啊等等哈。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不做教师，您也想想一下。
0: 这个还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
2: 要让皇上痛下决心，清君侧。第一要务，就是要激起他的勇气。对皇上使用激将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稍一不慎，就会粉身。却说张京一见西暖阁，朱翊钧一个鲤鱼打挺就从绣榻上起来了，明留下。但冯宝与张京两个已经是水火不容，只能留下一个。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现在朱翊钧必须在冯宝与张京之间选择一个。从感情上说，他愿意留下张京，但冯宝的背后有太后支持，他觉得自己很没有能力搬动这位树大根深的内相。如果意气用事，必定祸起肘腋之间。权衡再三，他长叹了一声说：哎，朕哪里舍得你走啊，这是母命难违啊。张京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从怀里摸出了那个宝石笔盒，双手举起，仰着泪脸说：奴才听凭万岁爷发落，只是这一走，奴才再也见不着万岁爷，想到从今以后万岁爷受委屈时，再没有一个人分忧解难，奴才心里头比刀子弯着还难受啊。这是万岁爷要的东西，奴才奉上。是什么呀？太毛笔。朱翊钧哦了一声，接过笔盒打开，用手将黑得发亮的笔毫捻了捻。一想到他们的产地皆在少女胯下，身上便燥热起来，但此时他没有心情欣赏，随手将笔盒放在一边，对张京说：你先起来，朕有话说。张京谢恩爬起来，旁边的张京：这不是叫人猜谜吗？张京装出的样子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惊奇地说：大概是的，即使高人指点，总会弄点玄虚的。这头两个字大字，朱翊钧琢磨这两句，胎在腹中，生死缘也在一念之间，这谜出得好啊。张京又看了看朱翊钧手上拿着的笺纸：这第二道谜题依奴才看，这道谜不用你啰嗦，朕早就猜到了。朱翊钧伸了一根手指，从茶杯里蘸了水，在红木案台上写了一个飞字，捻数字从左向右捻，是不是一个323呢？张京狡黠地笑了笑：哈，正是，万岁爷高明。不知那老头子弄出一个飞字来是什么意思？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朱义军此时已是着了道了，又指着剑指说，要等三道谜底都猜出来方知悬疑。这第三道杨卢洛显然指的是杨炯、卢兆林和骆宾王，加上一个王勃，凑成唐书四杰，这里头点出王勃的勃，却又把王字隐去了。张经，你查查书经，带王字的有些什么句子？
1: 不用查，奴才在内书堂里背过书经，有一句是现成的，叫王不敢后。
0: 朱义军惊愕地重复了一句，
1: 王不敢后。三道谜题凑在一起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非王不敢后。万岁爷，连着一起看，消息就出来了。
0: 什么消息啊？
1: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指的是今天冯公公借刀杀人，逼着皇上把奴才赶走，这样皇上就会像过去一样变成了聋子哑巴。
0: 朱义军点了点头说，虽然牵强，倒也扯得上边，非子当作何解？
1: 依奴才分析，这非字是个断语，就是说冯公公的所有主张都是非分之想，皇上千万不能受他摆布。一个奴才一心要控制皇上，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
0: 那王不敢后呢？
1: 这个嘛，也是提醒皇上，既然君临天下，就不可容忍小人乱政。
0: 小人乱政？

听到张晶对这些字谜的解释，朱义军反剪着双手，在屋里转了好几圈。张晶免了他的秉笔太监，发往南京，您看是否妥当啊？皇上回答说，就按太后说的办，你日上旨，你先来乾清宫取旨。说罢又催着他回家安息。冯宝这才回到司礼监坐轿，既兴奋又疲倦地离开了紫禁城。不知不觉轿子抬过了富贵街，进出的青楼上传出了小女子略含凄凉的曲声，身子瘦了为谁瘦，朝也是愁来暮也是愁，心儿中厌弃的总在眼前绕，想要得到的

是不能够。泪珠点点湿了罗衫袖，心比那天高，命不得自由。俺是一颗要强的心，偏偏落在他人后。熨斗熨得衣衫平整整，却熨不开奴的眉头皱。剪刀

0: 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冯保听到张大寿说徐爵不见了，心下甚是诧异，于是问：啊，他哪儿去了？张大寿急得像猫掉爪子似的，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小的若是知道，就不会这么着急了。今儿个是重阳节，徐爵说好了，晚上要回府上来，同底下的兄弟们喝一顿菊花酒。可是从申时等到酉时，总也不见他人影。兄弟们以为他在衙门里应酬，抽不脱身，也就不等他，自顾地吃了。谁知道这时候，南镇府司衙门里有人找上门来，问徐府爷在不在，说他半下午就起轿离衙，告诉手下人回来这边了。他走了以后，镇府司那边发了案子，等着他签票连夜拘人，久等不知，故而寻到府上来。小的一听就急了，徐爵平素不是这种颠三倒四的人，怎么就会突然失踪呢？小的心放不下，便差人一处处地寻他。他最爱去的地方有四个，一是右都御史王传的府上，二是少主人锦衣卫指挥使冯邦宁的府上，三是沙帽胡同的张大学士府，张先生的六个儿子都回故里守秩序了，如今那里只留下一个油漆看家。

那当你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的话呢，你会怎么样？会等着他吗？还是要给他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带大家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面啊。可能听我的歌的人应该年纪有大的也有小的吧，大概我想如果听过我的歌超过十年的有吗？哦，十年。那这首歌你们肯定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0: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FM91.4，听见文艺。

0: 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4: 张大手手拿着圣旨，满脸虚汗地抽身打转。冯宝在原地踱了几步，想一个女子不胜娇羞的嗓音一字凄凄凉凉地唱了起来，只需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星月皎洁，银河横秋。到冬来，只读孟浩然的《性雅致》：踏雪寻春，诗酒乡愁。雪压山头，梅占魁首，梅雪争春，闲池酒游。白雪诗，梅花酒，与老头陀促膝谈心，情意相投。道什么闲愁万壶，琴棋书画消长昼。说什么封侯拜相，渔樵耕读过春秋。看江山无边落木萧萧下，雪高人南窗居坐傲王侯。回头看，名利场上多少痴迷客，扰扰攘攘，可叹无止休。直目他野草溪边老吊翁，踏月归来却到天凉，好个秋。一曲奏罢，几案上那只穷穷独照

关那边刮过了一阵极骤猛烈的北风，在田野上嚎叫着，像一群群的恶狼，凶残地扑向了城里。被他们推起的厚厚的千云，转眼间就把温暖的老日头遮了个严严实实。气温骤降，松软的地面变得比铁还硬。昨日还嘈嘈杂杂、叫碾相接的北京城，一下子变得暗淡而无生气。这光景同时下大部分官员的心情倒也十分的温和。北风未起之前，机敏的狗似乎就知道寒潮要来了，他们在街面上烦躁地奔跑着，发出惊恐的吠声。比狗还要机敏的是大内西新司的太监，他们赶在崔强揭瓦的北风到来之前，就把大内各宫院的地笼给烧热了，让太后、皇上以及后宫的所有美眷在重帘绣幕之中

0: 修筑了几十里的城墙呢？
1: 朱义军一说起钱来，口气中便充满了艳羡。哎，修这点城墙算什么呀？对于沈万山，他只是九牛一毛。如今南京大内收藏的沈万山两件传家宝，一件是九莲观音大师像，还有一件是银制的水盆，说是差不多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次可装30担水，是沈万山同他的妻妾们一起沐浴用的大澡盆子。李太后叹息了一句：
0: 哎，宝暖是银玉，这话是一点也不假呀。
1: 朱义军听了觉得有些拧。

0: 回答说，儿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大半，但这次他陷害张静却是铁证如山。你怎么知道？儿谨遵上古圣贤之训，偏听则信，兼听则明。就在母后重阳节那天来乾清宫要儿处分张京之后，儿就命人立即调查此事，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张京我有冯宝收受贿赂的证据，大半怕他讲出来于己不利，故而先下手为强。他知道母后这辈子最痛恨的事情莫过于男女之间的淫乱之事，因此投其所好，编造出张京暗地托人给我买冕翎的事儿，其目的是激起母后的震怒，然后借母后之手把张京逐出大内。大半用计之深，用心之毒，实在令我震惊啊。李太后不敢相信，翡翠两匣计949件，其他各色美玉饰品15箱，计6697件，各色古琴136张，各色古董2829件，唐宋元等朝贵重字画743幅，其中包括宋张仪端清明上河图、唐怀素十余帖，以及南唐后主所书心经等极品，各类经词9688件，京城私宅3处，铺房5处，计房屋412件，沧州府置房产1处，保定府置房产2处，共计房屋276件。沧州、大明、真定、保定等府及大兴、昌平等县田契27张，共计田产1050顷，6亩2分。李太后看罢这份清单已经是瞠目结舌，手心里头都渗出了冷汗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5: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6: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当中。
1: 嗯，那第一个参与的您还记得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您参与其中的？
0: 其实比较早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老门东的一期跟那个大阪巷跟西南里这一带，因为当时我们城南嘛应该就是塔层高问题啊等等封闭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去讲述它。那么在当时我们在科举的文化里面梳理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明代万历年间啊，我们的南京自己的状元，本土的状元是吧，焦红啊，这个我们的榜眼，我们的探花啊，都像这个探花顾启元是吧，就是住在门西的。那么于梦麟、顾启元啊，他们这些人都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们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集体创作，就对于南京的这个自然风光、人文风景，他们进行了一次整理，而且整理是很有系列化，就变成了叫金陵四十景啊。他们呢，就是通过诗文、通过绘画，让文跟图形成了一种互生关系啊。我们讲图文互生，那么这种理念呢，就影响到我们南京的市民。就是市民参与到城市景观、公共景观的这种建设的愿望非常强烈。你看我们南京只要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项目，大家都很想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证明大家有一种城市的一个居民啊参与的意识，
1: 都是主人翁嘛。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金陵。

0: 1840景到了清代，他让所有的人接近我们那个就是共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街巷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道路的肌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
1: 嗯，平衡和和谐。其实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设计师会很有个性吗？那么怎么去平衡大众的这些需求？因为毕竟城市建设是为大众服务的嘛。刚才您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了，特别棒。也会觉得陈老师您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温度、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者、一个设计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您特别关注咱们南京的一些街巷哈。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跟城市、跟我们南京街巷打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

0: 模仿我们中国的，包括那个榫卯，像现在很多有的人家具也都会买那种木式的那种榫卯结构的家具，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么说到这个木质结构，包括保留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脉络，我想到了我们的浦口老火车站。老火车站它其实最基本的那个原貌就是很多木质结构吗？
1: 它是一个工业建筑的遗存，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其实它是一个交通枢纽，那么配套也有很多的这个工业设施，是吧？包括电厂，它实际上呢，在当下来重新来审视它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这个
0: 与您之前的很多历史性项目的一个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在当下，虽然那个村子其实也是很有历史性的哈，但是它是更为当下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所以当时在设计响堂，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2: 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推杯换盏，
3: 任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预定8月3号要正式缴费。还有的朋友呢，提前缴过费，或者网络端直接跟他联络缴费都行。相关的手续找杨成来帮你，0256816-8059，6816816-8059，6815-9，有杨成微信的朋友直接找他，好吧？如果打不通电话，联系不上杨成，你可以打我们导播室的热线，后续我们帮您的联系方式给到他，他在跟您及时联络，02584652741。8465-2741，哟吼！就这会儿功夫，看到好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杨小罗，你好，这会儿是在上班路上了吗？严兰芝、六月、欣然、美珍，还有阿军、樊凤岗、罗胜琴、黑与白在思考，好多朋友都已来报道。你的名字为啥没被念到？因为你还没有抽出身抽出手来留个言报个到问声早上好，或者在右下角点点赞。在7月27号，这应该算是2026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很快将迎来全新的8月份。在这一周，这周的第一天向你问好，我是朱浩。

0: 几位哥哥唱唱跳跳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第一天》，原唱者是孙燕姿，唱歌的人是德云社的烧饼，还有歌手苏醒以及演员歌手谭健次。这是他们在《追光吧哥哥》第四期当中表演的一首歌，那个节目好几年前还蛮火的，是东方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我记得当时有主持人还是观察员身份的，还有金星呢，要是还记得那档节目。好，早8:12，谢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在这一周的第一天一路相约好时光。
1: 披萨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来，跟我一起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逆行。

在七下八上的汛期关头啊，那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身影总是格外令人动容。就在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正协助紧急转移群众，他跟同事逆着人群向落石区域走，最后时刻呢，他本来是能跑出来。